你讲的工地多啦，那一大妈你新都，但新都应该都过几遍弄到呀，工地弄到呀 ，programa 有哪里呀 ？New Sabi el pueblo Mixteco 呀，一样都呀，一下子一样都呀，关键呀 ，RTG。